0: 真真老真老真老的，那些的呀可不着的，我的那些的呀可不着的，又不着的着的又不着的，哦，不是罢了吗？还不那是老的，
1: 二的二的二二的。